0: 电台，随时陪您在路上。
1: 保温杯里不光只有枸杞，
2: 锻炼身体不能白花力气。
1: 敲黑板画重点，前方停靠，
2: 健康加油站。

书人。舒伯特呢，一辈子没去大学教书，没职称，留下了几百首经典的艺术歌曲。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衡量艺术水平高低，看的是作品的本身，艺术的感染力，并不是论文课题、职称证书。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职称制度就没用了，因为只有停车居住用。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劝一劝这个事儿。咱们建议能不能设立统一管理房车的营地呢？最近这些年，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上关于房车乱停乱放、污水直排、晾晒衣物影响市容的投诉和相关解决建议逐年攀升。从文旅的角度来看，房车出行是好事儿，有助于促进旅游的经济，但从城市管理角度来看，房车这带来了市容环境和本地居民矛盾的问题呢，又是切实的存在。对于这个现象，我们也来听一听热点观察员初阳，他是

如今房车自驾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旅行新选择，自由随性的出行方式带动了文旅消费的新热潮，但随之而来的乱停乱放、占道旅居、污水乱排等问题也让各地城市管理倍感压力，相关市民投诉逐年增多。打开留言平台可以看到，不少居民反映城市公园、公共停车场经常长期停放大量房车，部分车主占用公共车位长期居住，在路边晾晒衣物

一排放生活污水，不仅挤占了公共资源，影响城市市容，还容易和本地居民产生矛盾纠纷。不可否认啊，房车出行热潮是文旅发展的新气象，它激活了短途游、深度游市场，拉动了旅游消费，是城市欢迎的新业态、新流量。但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很容易出现管理跟不上的问题，放任房车无序停放、随意旅居，看似包容宽松，实则破坏了城市环境，损害了公共利益。凡事都有边界，自由不等于无序。房车旅行追求随性且

供停车、排污、供水的配套服务，同时也要明确管理细则，划定禁停区域，规范停放时长，杜绝长期占道旅居破坏环境的行为，一边留住房车旅游的文旅红利，一边守住城市市容和公共秩序。新业态要有新管理，新潮流要有新规矩，用科学合理的治理方式疏堵结合，才能够让房车旅行既有诗和远方的惬意，

0: 亲爱的，你千万别跳，咱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1: 听到妻子的话，这位男子不由分说，毅然决然地松开了手，从24层跳了下来。幸亏楼下救护及时，这名男的没死。不过看到当时的情景，一位警察摇了摇头，他把那位女士叫到了身边，然后很不高兴地说道：“
2: 夫人，都什么时候了，你说话也看不出火候来。在刚才那种情况下，你还在威胁他，你有没有良心？”

窑缓行，建议走104国道。径山枢纽往杭州方向进入 S43 杭州绕城西复线遇到缓行，那么就在径山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即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正式施行，明确。

0: 机。
1: 高速不占用应急车道，行经山路、急弯、陡坡减速慢行，户外露营避开河道、陡坡等事故。安全是最大的福祉，平安是最好的团圆。各企业要把安全措施落到实处，守牢安全生产防线。各类消费经营场所同样要绷紧安全之弦。商业综合体、大型超市配齐消防器材，保障疏通通道畅通，巡检电器与设备。影剧院、体育馆规范用电，完善火情处置流程。博物馆、文化馆落实预约限流，守护游客安全。旅游景区在栈道、观景台安排专人值守，游乐设备严禁带病运行，恶劣天气及时关停项目。餐饮场所定期检修燃气设施，清洗油烟管道，

0: 营业结束拉闸断电，酒店民宿加强夜间巡查，陵水山地场所加固护栏，滨海旅游场所配齐救生设备，台风暴雨天气及时避援，校外培训机构、KTV、密室、集市、庙会等场所保持逃生通道畅通，管控人流，做好应急疏散预案。市民做好自我防护，企业守牢安全底线，经营场所落实主体责任，多方携手，共同守护平安，共度祥和的假期。
1: 好，听众朋友，这次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红旗漫卷，映照万里山河，金光缀满的街巷，这抹红

手里拿了一柄黑折扇，有一下没一下的在胸前面扇着。主人说话，他只是翻眼睛望着，要捉住一个漏洞。

0: 这时主人要请吃早点，他想着这可能是个漏洞，他就站起来了，摇了两摇手，
1: 大家都有事，你不必客气。
0: 范宝华笑了，
2: 我倒不是和各位客气，我肚子实在饿得慌。哎，这样吧，主厅客边有愿和我去吃早点的，就和我一路走，有不愿走的呢，就在舍下宽坐片刻啊，我上楼去换件衣服。
0: 说着他起身就走了。

0: 范先生可以先看看我们的证。范宝华突然的正着脸，
1: 是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然后进去就发现我是在特殊教育系下面的，然后读的是心理学特殊，要批改很多的作业。那我们呢，是在关注学生的情绪，关注他们的行为，还有包括他们一样，然后孩子个体内他的发展的领域演示。

0: 不幸碰到了男子的手肘，道歉之后对方仍然不接受，还要求踹空姐一脚。男子的手部没有抽血，乘务长提供绷带处理。男子要求下机前往医院检查。目击者称，空姐下跪道歉是委屈落泪，男子在越来越瘦，但是身体状态和精气神一直都很好，头脑很清晰。在去世前一小时，孙女还和爷爷打视频呢，完全不敢相信就那么快走了，因为爷爷 一直跟他说能够活到120岁，孙女就一直相信他能够活到120岁。其实一条永别的路斩向了两段。游叶盈琪呢是一个豁达的人，他说了今天是爷爷离开的第七天，从最开始的悲痛和不舍呢，逐渐的转到了另外一个视角。爷爷走的时候没有病痛，非常安详，一生的心愿都完成了，现在又能够感受到为他而高兴的情绪，因为他的人生非常圆满。在讲述当中， 游叶盈琪还提到了说，爷爷的心愿我和妹妹从小听到大，希望全家人一直做有利于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益，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他认为啊，家人都有使命，持续他的公益梦想。
1: 夕阳落下，华灯初上，陪着你在回家的路上，

景区停车位供给紧张，请广大游客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或者拼车前往。三，湘湖景区道路违停严管，请将车辆停放在停车场及停车位内，规范停放。南片乡村游路

0: 林浦镇老街、谢晋安传话相创中心、楼塔、欢潭等古镇游景点周边道路，也可能出现客流拥堵情况，请大家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

0: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1: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0: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此刻。

0: 来到时间来到17:40，来和大家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在马上要开始的这7天小长假也挺实用的啊，就是问问大家，您敢和陌生人说话或者说去搭讪吗？哎，是不是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瞬间啊，就比如说您在咖啡店、地铁站或者是出去旅行的时候碰到一个看上去呢挺有意思的陌生人啊，或者说那种很可爱的小猫小狗啊什么的，你想去摸一把啊。 但是这话到嘴边，哎，我能不能跟你交个朋友，我能不能碰一下呢，要咽回去了，因为社恐。
1: 按照这些年

0: 我们正常在聊天吗？友好沟通吗？对吧？
1: 哎，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挺有意思。就比如说有一位叫晚风来信的朋友在说，他说我就属于是社牛型的啊，出门经常和这个陌生人聊天。上一次呢，等高铁的时候，旁边一位阿姨一起聊起了旅行，一路聊了2个小时，嚯！分开的时候还互相推荐景点啊，很多陌生人其实都挺友善的，一次简单搭话就能够收获一段短暂又温暖的相遇。
1: 嗯，是的，
0: 这是一位啊。
1: 橘子汽水不加糖说，完全不敢主动搭讪，哪怕只是想问个路，我都要在心里反复排练好几遍，害怕被对方冷淡拒绝。一旦对方表情淡淡的，我就会觉得特别尴尬，干脆尽量不主动开口。
0: 是啊，还有一位雨安，他就说要分场景，如果是问路啊、咨询店员这种必要的沟通，他是没问题的。

0: 害怕被拒绝，
1: 嗯
0: 啊，说我总脑补各种不好的画面，怕对方觉得我有所企图，
1: 嗯，
0: 所以哪怕心里很想搭话，最后还是选择保持沉默，安安静静做个路人。
1: 哎，其实啊，我觉得敢不敢和陌生人搭话呢，是没有好坏差别的。确实，
0: 大街上闹市区的话呢，可以带他到最近的那个，就是，比方说派出所呀，或者驿站什么的都可以，地图上搜一下都有的。说没关系，来来，我搜一下最近的驿站的，来，我带你去。
1: 对对对，
0: 那有东西吃的。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就是比较安全的啊，既能够满足您的善意啊，又能够维护您自己的一个安全利益。
0: 是的，是的，
1: 是
0: 的，嗯，没错。
1: 所以今天话题来问问大家啊，您敢和陌生人说话或者搭讪吗？可以来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好嘞。

0: 其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
2: 原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
3: 韩圆圆，我想把这些祝福送给爷爷奶奶们。
4: 职工幼儿园教师蒋雨琦，
5: 我们也开展了连续性的迎国庆活动，比如有走出去的参观博物馆，请进来的邀请老兵爷爷给我们讲故事，希望能通过这样子系列的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国庆的氛围，了解家乡历史。
6: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7: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

0: 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重点抓好隐患闭环整改，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消耗式处置，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深挖同类潜在风险，健全常态化安全管控机制，坚决防范
1: 驾出行提前检查车况，杜绝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全员系好安全带，高速不占用应急车道，行经山路急弯陡坡减速慢行，户外露营避开河道、陡坡等危险地段，不去未开发野景点，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远离野外危险水域，不在水

0: 目。
1: 燃放烟花爆竹，遵守当地禁限放规定，远离加油站、燃气管线，燃放后仔细检查余火。平安是团圆最好的礼物，希望市民朋友们主动防范风险，消除身边隐患。各企业负责人和职工要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交通运输企业提前检修两客一危车辆，提醒驾驶员杜绝超速、疲劳驾驶，危化品车辆按规定路线时间行驶，工业制造企业排查设备与电器隐患，不让设备带病运行，停工企业落实拉闸断电，矿山企业规范作业，做好通风、边坡监测，危化企业节前全面检修管线阀门，节日严控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工贸冶金、建筑施工、

0: 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
1: 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3: 欢迎继续收听爱上阅读，在接下来咱们要来和您分享的是这样一篇文章，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生命中反复出现。你逃避的课题，生活中总是会让你反复补考，终于学会了直面和给予回应，你才会翻越过去。当你学会了课题和笃定的心境，与其抱怨难关，不如学会从困境中走出来。

0: 出一方手绢，紧紧地一卷。他又拿了两件旧衣服，将这两个手绢包裹着，然后自己换了条短裤衩，披了短袖衬衫，完全是个随便的装束。傅佑走下楼来，他将旧衣服包的那个布卷笑着递给李不祥。
1: 老兄，我家里的衣服吴嫂就忙着洗不过来，哪里还有功夫和你洗这许多衣服。
0: 说着把那包袱向他怀里塞着。李不祥莫名其妙地接着那包裹，见范宝华对他指使眼色，也只好接受着了。

0: 吴嫂，把洗脸家伙送到这里来。
1: 在座的六位要债人正待向他开口，见人家洗脸都来陪着啊，自也不能不忍耐片时。那吴嫂将脸盆、漱口鱼一样样的搬到客室里桌子上来放着。范宝华洗脸的用品还真是不少，牙膏、牙刷、香皂、雪花膏、生发油、小梳子、小镜子。那吴嫂真是不怕麻烦，陆续

0: 还早得很，今天上午绝误不了各位的事。他总摸索了有半小时以上，才把这张脸洗完，随后拿镜子照着，哎了一声：“哎，不对呀，我长了这么一脸胡茬子，也没有把胡子刮刮。”吴嫂，重新打盆热水来。吴嫂答应着，除了给咬洗脸水之外，而且还把刮胡子刀和刀片做两次给他拿来，这样又摸索了20分钟，他才把脸洗完。对着李不祥：“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我们那笔买卖10:30可以成交，现在还不到9点，时间还早，我请各位吃早点，你也去做一个陪客吧。”李不祥和老范是多年的朋友，看他这情形就明白他的用意了，于是笑了：“
1: 好的，我叨扰你一顿，今天上午这件买卖成交，你大赚一笔，你请100次客的钱也有了。”

里人情啊。人生在世为的是什么？不就为的是穿衣吃饭吗？我这样昼夜奔走是为了吃饭，各位一大早就到我这里来要债，又何尝不是为了吃饭呢？无论怎么忙，这个肚子你得让我填满吧。我好意请各位去吃早点，固然是客气，同时我也是存着一个念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是去填肚子，你们不会说我是躲比妻，所以邀你们一路走也好监督啊。你们既不赏脸，我也无需客气。老李，我们到金龙酒家去吃早点去。不要紧，有钱还债，只要不过今天下午4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红旗漫卷，映照万里山河。这抹红是穿越岁月的信仰。
1: 特意来看生，写给小孩子种下一个种子，
2: 这应该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怀。
0: 是步履不停的向往。
3: 既是我们回不去，

0: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各位好。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继续是来听戏曲与流行的声音。

觉得清纯优美，古韵悠扬。我总觉得假以时日，或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一位个性十足的歌坛新星。所以偶然间当听到那首别出心裁的《你是天上掉下的林妹妹》时，当时也确实有一种眼前一亮、印象深刻的感觉。歌曲直而不着，轻快流畅，朗朗上口，其中还引用了粤剧名家钱惠丽、单仰平的唱段，也是堪称中国风 R&B 歌曲当中的经典之一了。

0: 歌曲那样被大家所熟知，但是我一直觉得姚婷的歌声让人听起来还是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
1: 北京时间22:30，
0: 做心贴仙配，我们来听姚婷在这首歌曲当中的表现。

0: 北京时间23:00。
1: 特有的情怀，
2: 是步履不停的向往。
3: 即使我们回不去，也要让五星红旗再抬高，高高飘。
2: 是万家灯火的守望，
4: 在我们边防战期里，最美应该在军中路上展开国情的一个。
2: 是挺立时代的脊梁。
5: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是。

0: 开国旗那一刻，
1: 是挺立时代的脊梁。
2: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 是每个中国人心头的滚烫。
3: 何其有幸生在如此之华夏。
1: 从晨光漫过的苍穹，到星光缀满的街巷，这么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2: 走不出感

纪念公园举行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全镇机关干部、村社书记、烈士亲属、青年学生及群众代表参加。仪式在烈士纪念日号角声中开始，全体人员齐唱国歌，肃立默哀，向革命先烈致以深切哀思。接着，大家向烈士敬献花篮，向革命烈士三鞠躬。随后，大家依次上前敬献鲜花，缓步瞻仰烈士纪念墙，重温英烈事迹，凝聚奋进力。

在西电杭州研究院举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智能国际会议已成功举办两届，成为汇聚全球智慧、引领学科前沿、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国际学术品牌。本次会议以“杭产研共创，信息与智能赋能未来科技”为主题，设置14个前沿技术分论坛和一个华山。

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让我们携手汇聚慈善的力量，着力打造民生共富样板，谱写中国现代化曲线与范例新篇章。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